一间五路保障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咱就先来安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穷咱们节目，在节目一开始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起播穷咱节目是易安。哦哟，好热哦！哎，昨哈啊个小块有风，昨的风哦，暗时的风，真正有亲像风台呀、啊！哦，昨易安呢看到天边的这彩霞，哦，迄阵啊已经是六点半要七点啊啦，红怕怕哦，那灰小波嘞，哎，迄种的感觉就是风台要来呀、啊！啊，真正风台要来呀吗？嗯，等你甲大人讲吼，今仔日

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同款拢是好天的天气形态，天气非常的稳定哦。啊，气象同款是只高温炎热的天气哦。日时呢，拢32度到36度哈。讲啊，昨昏的台南的玉井啊，玉井遐哦，有外小呢，有外热呢，讲有吼39.8度啦。哎呦我的妈 ,39.8 度预警诶 ,39.6 度 ,39.6 度 ,39.6 度相关温啊，伊安都烦恼讲哦，我诶酸呀预警哦，酸呀毋知会烫歹去咧。伊安是真爱食酸呀啦齁，啊你就即马咧酸呀等咧大出啦啊，所以就惊诶齁，酸呀若歹去齁，那台即个伤过热齁，热甲安尼买好去吧，啊酸呀辣辣去啊，咱都食袂着齁，俗诶好食诶酸呀啦齁。啊其他诶所在哈，三种新北市啊、高雄、屏东啊、台东地区齁，嘛有超过37度诶高温齁，昨暗时还佫有一点仔风，昨日啊嘛，昨日阿妈真正哈真可怕，伊安的同事啊吼，阿哥伊安的朋友啊，讲哦热吼热啦，暗时啊吼实在是有够热，半夜要困都困未起哦，无冷气哦，很闷热，受不了受不了啊，真正真烧热哦，啊这个这是真正烧热啦，所以唔是讲啊，你家己感觉热，啊是实际上都数理出来就烧热，真烧热，开一点仔冷气较舒服啦。虽然讲吼5月10还未食，还未真正进入到大热，不过呢，5月10过两礼拜，啊，过两礼拜要端啊，应该是3礼拜啊，差不多3礼拜端午节该到啊。啊，天气啊，今年啊烧热哈，提醒啊，提醒吼，咱就是呢爱加啉水啦，爱注意吼，这是不是会掉沙？气象署讲吼，拜四哦，拜四呢，迄、那个风台哦，第六号的风台强密吼，爱注意，即、這个风台吼，因为目前的强度一直在增强。增强当中啦，哈，但是伊阿未形成，阿未正式形成哦，应该是拜三，哈、哦，一七，这种情形应该是拜三，好、哦，都会当宣布讲已经是啊红台啊，啊，这两天啊，阿哥是啊热带性的低气压，哈、哦，一直伊那在海面上一直哦更一直更啊，都会变作红台、哦，所以伊就是拜三，啊，咱这两天啊，今日拜二呢。只能讲啊，咱有感觉小风，有感觉天顶的云吼愈来愈薄，有感觉哈，暗时的云是彩是红色的，迄都是哦，这个就是风台啦哦，这个风台呢，在天顶一直在海面上一直滚，但系云拢滚滚去啊，所以呢，咱额头看到天顶哦，拢无云，拢无云都无。渣哦，无云但咱渣，不管呢哦，我日头出炎的哦，就热哦。即太平洋高压哈，影响到风台，影响到风台，伊的即山顶顶的风向哦。啊，预告呢拜四啊，太平洋高压哈，强度会减弱，减弱，这时阵风台要行的路线阁会变。啊，过会变啦！啊，这两天真正真烧热，非常的烧热哦。热天还袂到，只是讲迄个风台，所以看起来啊，这个风台应该最少吼，卖影响到咱啦。希望讲这个风台呢，伊卖直接入来，应该是看这个情形，应该是袂啦。总共那是 A 吼，大家都抓得蛋啊。啊，这个风台伊的位置即马是在菲律宾啊，菲律宾当兵。行，伊迄行诶路线吼，在咱台湾东滨海面啊，啊看开，啊再啊个配合着太平洋高压，看起来是按日本遐过去哦，所以呢，近两天啊，一直到后礼拜，要去日本的朋友较注意风台动态。

天气啊，真正真烧热啦！这两天啊，吼，都已经有迄热伤害，受着这个伤烧热的天气的影响啊，啊来这个发病吼，啊是讲呢，因为这热伤害呢来破病的人啊啦，吼。嗯，气象署提醒咱吼，咱都唔通吼，在正烧热的时阵在外口在活动吼，啊嘛唔通去运动吼，啊注意爱防晒，加补充水分吼，啊你才会当避开掉这个热伤害。啊，咱住厝内的人，啊厝内嘛爱保持通风。厝内吼，那是讲外口拢无风，咱厝内家己做风，要哪做风？电风台拍开吼，啊你有通风，有较凉爽，有风啊，得。在这个在运转吼，在流动，啊，你伫厝诶，较袂真啊热烈，较袂真啊热吼。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吼，在即足高温、足烧热诶天气呢，嘛会发布吼高温特报、高温特报。啊，卫生福利部统计吼，即、这个热伤害吼，就是因为烧热再来发病诶。这干哪吼？这个五月一个月吼，都还没煞，都有170多人哦。啊，心脏科的医生提醒啊，这高温的环境哦，像像即马啦，春天啊，哦，结束无外久啦，热天啊，拄啊开始啊。咱的体温、身体呢，还没适应的这种烧热的天气、烧热的温度，所以在这个时阵呢，真容易吼，都、就是诶，这骨病来压起来，尤其是心血管的疾病啊。心脏科的医生讲哦，咱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哦，来发病啦，就是心血管疾病哦，发病的风险大大增加哦。像像话高年龄的人啦，啊是讲有慢性病、三高的人哈，啊个本身都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这种算是高危险群哦，哈啊，自我健康管理哈爱高啦哦，这温哦，这都是讲气温啊剧烈的变化，真容易引发着心血管的疾病哈。心血管外科的医生哦，搁再提醒，如果那是长时间，你得哈，真冷的环境，哈，真冷的厝啦，哈，真冷的，譬如讲，长时间哦，得冷气室，还是长时间得冷冻诶，这个厂房内底，哈，一旦讲你行去外口。哦，啊，换作是啊，真烧热、真高温的环境，哦，而且就是短时间啊，剧烈的温差，短时间剧烈温度的这个变化，哦，剧烈的温度的变化，和咱的血管哦，快速展开，甲快速的收缩，哦，人讲热胀冷缩，哦，啊，这种的情形造成哦，血压的波动。啊，容易出现头晕啊，心脏砰砰颤啊，啊，心会更。

这边的环境啦，火梗的调节功能更加差，环境的温度突然的变化，增加到心脏的负担，严重可能都引发这心率不整，心脏肌肉欠缺氧气，甚至心脏这个血管啊脱掉诶，脑中风这急动症，孙公若无马上来处理这这中风严重就是无命，若无呢，第二个严重就是哇卡层啊除了气温这个变化极大这个心血管未适应，引发着心血管的疾病水若啉无够，嘛引发着热天心血管的疾病，因为天气炎热，咱的身躯容易大量来流汗，咱身躯内底水分就欠缺，水分欠缺，血液就变较苦所以呢，爱适度来随时来补充水分血液呢变较苦会增加着血甲形成这血甲一形成就提升着血管阻塞的机会个有诶就是这饮食习惯嘛是诶，第一这种真烧热诶天气改变因为呢，那气温较高啊，咱都较无想要食物件嘛较容易呢，想要食较重口味诶物件，重咸诶物件因为无胃口啊，所以想要食诶这种较重。重口味的个有呢，因为无胃口啊，食袂落去啊，所以呢，想要食一个冰凉的些手摇饮料是啊，食一啦一个摇摇冰、串冰等等啦嘛有人心这个就是胃口歹就呢想要啉咖啡这种对心血管的健康无好啦这血压。会波动增加着心血管的负担这个冰凉的饮料使着血管快速的收缩增加这急动症发生的几率所以讲这个热天开始啊啦，热天开始要安那好咱在这段期间呢，会甲健康平安，国民健康署有提出三个这个。三字诀都是三个真简单但是呢真好记这个注意的事项，凉补心凉都是保持身躯啊个环境的清凉比如呢穿个较快的衫这个衫裤啦这个较凉啦补就是补充水分补不是叫你吃补品补是要补充水分不单单到到嘴巴跟喝水，心第三个心，心中这个心就是说随时注意是不是有那丢刷的这个警报这个譬如说会心悸，譬如说病唱歌譬如说嘴打头光这都有类似还有一个身躯烧烧这都、就是这有可能就是要掉刷这个警告啦提醒咱下早时十点到下晡的两点正烧热的时阵较卖外出较卖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的环境厝内是真湿热真湿真热真烧咱的这个厝的内底啦你就电风台拍开电风台拍开上好是冷气来拍开冷气的使用嘛有这个方法的嘛有诀窍等下甲大家讲咱就是先来预防热衰竭热伤害热中暑。

0: 安排这首歌曲是一口气杨静的歌声。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四四。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而且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脂肪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3罐袋啊，另外

0: 我装在一个箱子里面，清晰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1: 以安常常跟咱的听众朋友讲哦，咱爱用好油，因为好油啊，会当维持咱的健康，甚至讲啊，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用一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粗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另外，粗橄榄油内底还佫有橄榄多酚、维他命 E 等等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一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就侪年呀。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还有其他同款这么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呢？现在给咱介绍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油，这次介绍的是葵花油。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玻璃橄榄。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用这款的葵花油，咱的厨房袂黏黏，袂有油烟，煮物件搁较酥，而且袂甘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遮厉害？因为伊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伊的特色就是啊，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三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嘛会当煎、煮、炒。咱得买是一箱八罐。一罐750cc， 一箱八罐，1980块，1980块，一罐750cc， 2307-2855，2307-2855。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还是要更加了解，用这支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安排日本歌怀念妈妈。

那是讲到吼，开冷气大家拢会响，但是呢，开冷气都要开始用电哦。咱的这个，咱的政府都讲哦，这个冷气是吃电怪兽，所以吼、哦，这那是啊，无得用。无得诶，在室内时阵哦，咱拢会想讲要打冷气台关掉哦。总讲咱那时候第一站要出外，是不是爱将冷气关掉呢？好、哦，听众朋友吼，咱热天哦，这个用电的价钱无同款，啊，不是按七月开始哦，是按六月，所以讲吼、哦，后个月。好各位哦，咱都经历到夏日电费哦，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四个月，啊，这个、夏日电费都是热天用电哦，每日都会电哦，拢较贵哦。啊，咱呢，这个天气开始烧热，变那省电啊，用冷气变那省电啊。人个专家讲哦，总讲咱那是如果要离开啊，得一点真久以来哦，你啊，一旦哦，冷气卖。关掉，卖关掉。但是呢，你会当将吼温度台调较悬呢，因为呢，温度愈低，冷气的摩打愈爱用力来胖，所以愈用电。啊，你就把温度调较悬呢，啊，你就好啊。你若接接吼，迄冷气的开关啊，开来开去，开来开去呢，嘛真了电，了电哦，哦，因为啊，每一摆冷气在开关吼，伊、哦、用电。上济，所以人讲哦，这冷气卖直接开啊，直接关啦。一来是了电，二来嘛容易歹吼、哦。啊，咱这个冷气啊，省电的关键啊、哦，除了讲温度的设定吼，唔通伤过低。啊嘛，加咱吼，规个这个气流的循环吼、哦，啊，够过滤网啊，诶，清洁。以及吼、哦，冷气机啊，伊个状况有关系啦，吼、哦，有诶，即介旧诶，真旧诶，冷气啊，伊个胖吼、哦，较食力，所以就较食电，吼、哦。啊，咱那是讲，即、这个短时间咧要出外，吼、哦，你呢，要台冷气关掉，不如吼、哦，你就打个冷气台调悬一度到两度，吼、哦，可以继续凉。啊，唔免台关掉，唔免台关掉。啊，但是你总共那是哦，超过两点真久啦，吼、哦，冷气台关掉，安尼较省电，吼、哦。啊嘛建议吼、哦，每两礼拜到一个月啊，这冷气的迄个过滤网啊，都爱台洗洗，吼、哦。因为吼、哦，迄过滤网啊台洗洗啊，迄过滤网啊内底哦，迄、那个烘焙刷都袂去塌的。袂去塌嘞呢，啊、哦，伊个流动吼，即、哦、冷风流动就较顺啊，都袂增加到伊个莫大个负担吼。啊，咱呢温度吼，温、哦、度呢，冷气使用温度吼、哦，你在室内26度、27度就好啊。吼、哦，啊，26度、27度，对一安来讲是啊，真凉啊啦。吼、哦，啊，你讲啊个。感觉无够凉，每一个人感觉无同啊！你感觉无够凉，你爱吼将迄电风来拍开，去卷吼。安尼呢，冷空气较较温吼，规、哦、个即室内空间啊，冷度就会降低吼、哦。啊，那是讲咱的冷气哦，拍开吼、哦，有诶排味吼、哦，啊风介细吼，啊温度降袂落来哦，即有可能都是要冷气啊，即内底呢已经有垃圾吧吼。哦建议啊，爱拎起爱洗洗。啊，即马哦，有迄种诶洗拎起诶迄种诶一个一个物件啦吼，迄、那个迄种诶一个清洁，一种敢那是规罐诶泡泡迄种诶啦。啊，咱买一张吼，一个就是讲请人专业诶，请人专业诶来洗啊、哦。嗯，透过着吼拎起诶一个。来清洁吼，买单哈，恢复着伊个效果吼、哦。有诶，个冷气吼袂冷啊，啊，请人来检查来讲哦，冷气内底做垃圾诶啊，请人啊，迄阵来在先说来清清洗洗吼，还、哦、可能还阁加费用，但是啊，你冷气要阁继续用啊，无想要换，应该是会好啦吼、哦。啊，建议呢，咱就是哦，一个。上起码每年哦安排一摆的冷气专业的清洁保养啊，真侪人啊，拢等下讲吼冷气袂冷啊，还是出现哦排味啦吼，还是讲呢，这个
电钱哦，增加足济哦，加想到哦，可能是冷气在食电哦，这电都已经开始爱电的钱啊，都拢增加啦吼。在冷气吼，就是讲你呢爱戴清洁，爱戴清洁啊，冷气的网啊啊。来洗洗洗洗，啊，那是洗洗了后效果阁无好呢？你可能吼，都是爱考虑考虑看是不是请专业的来洗，还是讲考虑换一台？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那是啥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走哦。
6: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0的被委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9: 爱心专线02-3970100，02-3970100。
10: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

0: 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
1: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5000，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中辈，这是我见过的物件，未歹，就是大粒经济的物件。一般咱以为大粒经济的物件，就是用爱去买核桃、腰果、夏威夷豆、杏仁果啊，遐吼，还贵贵啊呢。有一种的物件，台湾有哦，啊个无贵，叫做土豆、花生、土豆。啊，真侪长辈有喙齿的时阵哦，哪薄哪薄啊，愈薄愈香。啊，无喙齿呢，食土豆腐啦，外国人就爱食花生酱，花生酱在外国哦，用个汤匙安尼一卡，就放个嘴食，很浓很浓，很香很香。囡仔有人因为啊，哦，食土豆过敏，爸母唔知影，爸母吼无想到讲囡仔是因为食土豆过敏，当囡仔咧不舒服的时阵啊，紧张啦，烦恼啦，送去医生馆，都有一名幼儿园在读幼稚园啊的小朋友哦，都差一点啊，因为啊。吃土豆失去、哦、因为一对土豆非常非常严重的过敏，只要是土豆做的东西他就会过敏啊。就有一次他吃的吐司熟胖只有一点土豆酱，让他吃了后引发到严重的过敏反应，呼吸困难啊，赶紧送去急诊，差一点就无命。哪靠重疾病儿童过敏气喘风湿科的主任说，这几年来咱国内儿童对土豆过敏的比例明显的增加，家长爱提高警觉，爱注意啊，这有可能是啊跟环境的关系啦。哪靠重疾病儿的团队嘛发布详细呢，咱台湾食物过敏的大调查，讲不管是多一个年龄层哦，过敏源哦，第一名是大壳的海产，不管多一个年龄层呐，大壳的海产台湾人上容易过敏呐哦。啊，那些囡仔，第二名到第五名都是土豆、鸡蛋、水果、牛奶，咱足侪家长哦。知影吼，囡仔在成长的时候，爱食鸡蛋有蛋白质，食牛奶有钙质，食水果帮助消化。但是唔知呀，原来囡仔买对吼，鸡蛋、水果、牛奶、土豆过敏。一般知影讲，食海产、食虾啊、芝麻会过敏啊。但是吼，第二名就是土豆、鸡蛋、水果、牛奶，所以家长爱特别来注意啦。医生讲，小朋友对于土豆过敏，大汉了后嘛是同款哦，会过敏哦。医生提醒咱的家长，准讲恁囡仔若出现咽喉烧声。巴肚疼、呕吐、意识不清、活动力无好、规身躯吼起红疖啊，尤其是啊，伫食物件以后一点真久来夹起来，起起毛就比较好啉啊。但是无一定每一个过敏的人拢会起起毛啊，起起毛嘛是一种的表现而已啊。所以呢，那是啊，囡仔吼无言无故，然后烧声、并发呕吐、意识啦、啊、不清楚、嘴唇肿起来，这嘛是啊。过敏的反应啦，中国医学大学急诊部的主

有人讲，在食物过敏急症的患者当中呢，以大壳的海产上侪。啊，大壳的海产包括虾啊、蛤啊、蛤蟆虾啊，迄嘛有壳啊。大壳的海产上侪啦，大多数人是食过了，规身躯会痒、会生红粒啊。啊，那大人吼、哦，有的人对酒精买过敏，酒精过敏的反应就是吼、哦，啉酒刷了后，面啊、身躯会生红粒啊、会痒，迄嘛是啊，过敏的一种反应。台北民众急诊部的主任讲吼。一般的人对食物的过敏反应，症状袂讲真严重啦。啊嘛，有严重的人，啊，都每一个人体质无同款，反应无同款。有一个真严重的过敏反应的个案，就是食几只虾啦，啊，就出现起疹毛，合并呼吸袂顺，哦，情况非常的危急。治疗食物过敏，目前呢是会当注射，哦，注射对抗过敏的药物，医生会交代。加啉水可以代谢，一般哦80%食物过敏啊，的人注一当抗过敏的药物啊，真紧过敏的反应就会被代谢掉。啊，那是代谢能力较差的人呢，可能爱个加休困一两天啊。啊，那休困以后啊个艰苦呢，即爱急症啊，即变作爱在医生馆啊注大糖诶，和即辛苦的代谢较紧诶。有一寡家长听人讲哦，会过敏，咱啊用气诶，可以啊。拢啊，食一点啊，食一点啊，刺激伊个过敏反应吼，啊慢慢啦，慢慢啦，都袂过敏啊。这都唔是乳糖不耐症，乳糖不耐症，听伊讲哦，都是啉一点啊，啉一点啊，和你个吼胃肠啊，慢慢接受着牛奶的乳糖。但是过敏跟乳糖不耐症哦无同款，所以医生哦是讲哦，千万唔通用刺的这种的方式。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啊，用刺的这种的方式要来改善过敏，还是？真危险的呢，唯一的方式就是咯，卖家片面去接触着过敏哦，表现出来的竞争嘛，无啥相共啦。有的呢，表现的起疹毛、起梗啊，啊是呢皮肤啊肿起来；有的表现呢是气喘，气喘就是喘气哦，袂顺啊，气喘。嘛是过敏的反应一种，气喘一般唔是过敏食物所引起的反应啦。有真侪民众食过诶引起过敏的食物啦，先拿喉痒痒、疼疼，因为用食入去的，你食到即大家就先反应出来。啊，过来就是生红粒啊，严重个吼、哦、过敏性的休克，就是伤过严重啊，规个身躯的器官啊都罢工，吼、哦、叫做过敏性的休克。过敏啊，甲体质有关系。啊，有诶家长会担心过敏诶情形啊。本身家长有过敏诶体质啦、啊，是毋是会遗传互囡仔？遗传互后一代？成功病院诶内科过敏免疫风湿科诶主任讲，过敏诶体质确实会遗传互后一代。譬如啊，皮肤诶过敏啊，气喘啊，有可能拢会吼遗传落去。但是这种食物诶过敏，因为过敏源真侪。传落去有机会，但是啊，对啊，同款的食物啊，产生过敏的反应啊，无一定，因为食物实在是伤过侪种啊啦。有的家长对啊，虾啊吼会过敏，但是囡仔虾啊拢袂过敏，足好食的，这都无一定啦，因为食物过敏源伤过侪啊啦。食物过敏的主要的因素足复杂的啦，一般呢都是讲咱身躯内底分泌免疫的物件，免疫球蛋白。ELGE 有关系，当一寡食物啊，诶，成分进入到身躯内底，被免疫系统来当作是敌人，安尼就引发着发炎的反应，啊，这就是人咧讲的食物引发过敏，啊，一般食物所引发过敏呢，较紧的几分钟就出现症状，啊，有诶吼是啊，一两点真久。以后才出现异常的竞争、异常的反应。不过食物所引起的过敏，敢那哈来也紧啦，去嘛紧啦。只要讲哦，回想应该都会当怎样讲哦，对什么食物的过敏啊？但是对迄囡仔吼，因都较袂晓回想吼，较袂晓表达，所以就变作是爱家长针对着这个过敏的竞争来注意来回想。这是啊，家长会当帮助囡仔避免过敏严重。
反应的方法。过敏的体质是会遗传的啦，但是每一个人对食物的过敏的反应都无同款。过敏啊，急性的发作，还是在危急的时阵吼，用药啊来治疗。用类固醇，用抗组织胺，会当和竞争减轻。但是啊，目前啊无法度和过敏完全根治、完全治疗好啦。过敏是无法度完全治疗好的，上有效的方式呢？

就是片面去接受到过敏的物件、过敏的食物，像像迄尘螨嘛会互人过敏，空气污染嘛会互人过敏，食物嘛会互人过敏，每一个人过敏的元素吼无同款。啊，即马会当透过血液的检验，哦，会当查出吼本身的体质对啥物物件。会过敏，迄叫做检查血液内底急性过敏免疫球蛋白一，吼检验，这检验会当检测出吼200多种过敏引发的物件啦，找出过敏源，按讲这爱自费。

要阮老的天狗花莲心关挂甲规身躯哦，身上有一个小姑娘，无想下头吃家吃老，唔惊笑死人哦。

0: 老的啊，这无恁拢唔捌做家家，这个哪敢错？
1: 谢谢哦，你说嘛，一个老人在这。
0: 这无气头一百七十五啊，还搁在点面子，面头脏。
1: 空气在人气，跟恁说话跟恁吃这，这个人呢？
0: 啊，好啊啦，嘿，那好啊啦。一个可爱的时代，男女平等自由。

民主所合唱的参政老阿伯，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他伊安买荷塘，一摆就是买15包、20包。伊安来好奇的问讲，阿奶一摆买这么多，跟谁玩？听众朋友讲，买荷塘哦，会那个朋友结缘啊，出去佚佗啊。

坐游览车的时阵哦，一人分两碟啊，都无啊啦。食过的人拢讲啊，好食哦，凉凉，袂伤甜，软软 Q Q 啊，袂加脆，袂加脆汁，有中药的味呢。是啊，咱这味的荷塘内底不只有中药，啊，佮有加素。中药的成分是枇杷、桔梗、茯苓、陈皮、炼子、罗汉果、姜加薄荷。有枇杷膏的口味，一包是30粒，哦，拢分别包装，一粒一粒安尼包装，炸出门啊方便，请朋友食嘛真方便，真大方。不过啊，听众朋友哦，买来啊，甲朋友结缘，一包大大包啊，甲100块，100块内底有30粒。30粒，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哈，23072855，23072855。今麦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打电话讲需要咱的诺丽酵素，诺丽，这是听众朋友在伊安讲的。以前啊，有买过诺丽酵素是水的，咱今麦所介绍的浓缩胶囊是粉的，直接啵。吞的诺丽胶囊呢是素食的哦，对咱的体内的环保是足好足好的。你若是讲要找纯的诺丽酵素，高活性的诺丽酵素哦，你都爱找伊安。咱这个纯的诺丽酵素，这个价值哦，这个诺丽啊，是咱台湾家己种的，找上好的品种来做的。胶囊是素食的，诺丽酵素哦，对体内的环保啦。对帮助困眠啊，对啊，帮助排便啊，拢有较好的效果，互咱气色较好，互咱精神较好啊。诺丽酵素一盒990块，二三零七二八五五，23072855，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0: 首歌是黄小田唱的《理发小姑娘》。
1: 红曲，咱台语叫做红卡。红曲这个物件有一阵嘛啊，即流行的呀、啊。红曲啊，这是一种发夹的制品，已经哦有几啊。

年的历史啊，提来做酒，妈做酒厂哦，都用红曲来做酒，红曲作为酒做出来。是白色的，不是红色的哦。红曲哦，是红色的，一种的菌叫做呢红曲霉菌。曲呢是歌曲迄个曲，红曲霉菌。把这种的菌来放在饭的，还是放在山药的顶面，可以发芽，发芽了后都变作是红曲菌。这个红曲菌会当利发芽来出酒精，这红红啊会当来做红色的色素。红曲菌吼，因为发芽过啊，嘛有益油的效果。红曲也会当促进消化、通血咯，帮助代谢。现代的医学发现，讲红曲的萃取物具有的抗炎，就是对抗发炎、对抗氧化、对抗蒸馏的活性。啊，会记得哦，这是萃取物、萃取物、萃取物。萃取什么物件呢？红曲在发芽的过程当中，产生真侪种的红曲素、红曲黄素，啊，个个莫那可林，这些人发芽。三星出来的物件，红曲菌啊，发芽的时阵、发酵的时阵，三星的物件，其中莫那可林，伊的化学的成分啊，甲降胆固醇的药物诺伐他丁，就类似的，人讲红曲会当代替掉诺伐他丁这个降胆固醇的药物，就是讲伊的成分啊，类似啦。即马咱所认定的啊，红曲的效果，红曲菌的效果、啊。对心脏血管啊，会帮助较侪。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就是哦，动脉内底哦，血管啊有血夹，造成的血液哦，无法度按血管啊行过去，无法度送到心脏，还是按心脏送出去，会造成心脏肌肉的损伤，啊来造成心脏病。红曲的萃取物哦，莫那可林。这个物件会当降低胆固醇，会当通血路，会当预防。心脏病的发作，莫那可林这种的物件，红曲萃取物，啊，可以当降低啊低密度胆固醇，降低三酸甘油脂，可以当降低血脂红啦。目前咱对红曲的了解就是安尼，不过一定爱提醒，搁强调的哦，这些红曲的萃取物一定爱出有效的成分，哦，迄个是啊，即嘛生物科技在发展的。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元气补充，咱们节目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欢迎明仔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补充，咱们再会，拜拜。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验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国立人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续落去。

俗语咧讲，无有天生的释迦牟尼佛，嘛无有自然的少年陀。人并非生而知之，乃学而知之。唔是讲生出世就会捌，爱对读书中去得来。所以学习咧人的一生当中的过程是非常的重要。学习任何物件，太多观念决定成功还是失败。有的人什么拢学，但是学个加浅薄，只学到一点啊皮毛，伊就自以为是，到处去咧卖弄才情。所以呢，被人讥笑为挂。

0: 重生命，爱它就不要抛弃它，
1: 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客，所有来欢迎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节目。
1: 关键中

0: 感谢大家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市啊》，
1: 郭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坚固，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照闪，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
1: 嗯。
0: 今仔日外口会热未？
1: 热。
0: 我哪会热？
1: 听讲这个南部哟。讲安尼，热到39度。
0: 吼吼，安尼啊喂。
1: 规粒旱季安尼，敢那咧补旱季。呵呵，那不安吉呀！那
0: 跳楼水底个爬起来哦，
1: 嗯，
0: 嘛是感官个热啦。啊，这落天啊，那是最上好的。
1: 这天气的咧急啦，急一个方面啦，啊，嘛有可能会急一个风台啦。
0: 系
1: 啊系啊。
0: 嗯
1: 嗯。
0: 啊，
1: 无到啦，你那咧急风台啦，急啊是讲方面要来哦，尤其今嘛个是热天呀，就一定会足热的。
0: 嗯，我就讲困起来讲，哎呦，哎，房间那呢，30几度安尼，
1: 嗯，
0: 俺这拢开外口的算较会好啦，听个房了吼，逐间拢会凉啦，
1: 嗯
0: 嗯，
1: 啊，都逐间拢甲电风甲过入去，安尼就凉凉啊。
0: 今仔看一个新闻报纸吼，有影啦，在生无人认吼，
1: 嗯，
0: 啊，死掉了几大丁啦。
1: 张你咧讲钱有啥路用？
0: 嘿，哦，钱真好用哦。啊，不过你若无命，嘛无哪用，
1: 都无啥路用
0: 啊。
1: 啊，不过阿伯的人都有路用啊，小姐啊，
0: 在生无人认，啊，死了几大丁。这个心得哦，有一个姓黄的，这地主就对了。
1: 嗯，
0: 伊咧科学园区呀哦，有这个土地。啊，政府甲征收去吼，
1: 嗯，
0: 伊会当领1.2亿，
1: 一亿二就对啦，一亿2000万。
0: 卖讲一点啦，2亿就好啦。
1: 嗯，
0: 哇，未好未话啦。后生查某囝、孙阿伯，拢总八个人吼，提起了告诉，伊告安怎呢？讲因这姓黄的这个吼，伊个娶啦。
1: 嗯，
0: 还佫带只正式带来哦，
1: 带第二房啊，
0: 带第二房只，哎，有去安尼啊，3645万安尼啦。
1: 嗯，
0: 讲因这规口查讲要求讲吼，这钱都要提出来安尼啦。
1: 嗯，
0: 新竹的地方法院认定讲，这个姓黄的在生意识佫正清楚咧。
1: 嗯，
0: 还佫带这个第二的吼。
1: 嗯，
0: 当然有。

0: 通才之一啊。
1: 对啊，
0: 我都证明讲伊是个头领呀、啊。
1: 这钱够摕去买土地，够甲查某囝买厝，系、啊、
0: 哇啊，我都
1: 因算算的想讲，加开开的嘛，还够存九千万呐、啊。啊，现在那存2600万呢，还无够安尼啦。
0: 哦，
1: 啊，即卖着个人即个后母啦。
0: 嘿嘿，
1: 后母干。讲意思，伊户头那搁加3000几万出来安尼啦。
0: 啊，你再生这个姓黄的这个吼，
1: 嗯，因老爸，
0: 这个有甲娶，嘿，
1: 因有结，因有结婚啦。
0: 结婚就算红阿婆啊。
1: 啊，算讲
0: 红阿婆当然
1: 有通财之意啊，
0: 通财之意啊。
1: 嗯，
0: 系啊，
1: 系啊。
0: 啊，对方讲要要求讲，哇，这钱都要搁提出来安尼啦。
1: 嘿，
0: 发现讲。因两个算红阿婆啊，
1: 喂、欸哦，有迄个赠与啊，
0: 嘿，
1: 哎呀，
0: 哎呀，
1: 啊，因为哦，因这个第二个某差这个十波人20岁啦，
0: 哎，
1: 啊，算是讲吼，拢伊咧甲照顾啦，
0: 哦，对了，
1: 啊，平常时啊吼，因遐后生查囝吼是讲。拢较无倒来咧小看啦，不闻不问安尼啦，嘿啦，啊，所以有啦，有在生的时候讲在生要互遐后生查囝啦，嘿
0: 啦，
1: 嘿啦，啊，后生查囝就准备要分财产安尼，嘿，啊，即嘛，算讲法官调查了，讲认为这3000几万哦，唔免阁摕出来啦，
0: 嘿啦，嘿啦，
1: 因这个。某吼、哦、有权利通摕这条钱啦，
0: 对啊，你在生的时阵，佫娶第二个就对啦。
1: 嗯，
0: 还算红阿婆啊，你咧？
1: 对啊，对啊。哦、嗯，
0: 啊这那下代这就是无福气啦。
1: 嗯，
0: 你在生的时阵，落去甲看，落去甲讲，哎呦，
1: 为着遐财产了、哦啊，
0: 对啊，啊当无啊啦。
1: 哎、欸，哦，有偌济分偌济安尼啦，存得存2600万啦，加减分啦，
0: 对啊，
1: 哎呀、
0: 啊，啊，存只你加减分啊，无就无啊，
1: 哎呀，
0: 照法律来行，讲着倒转来啊，人伊搁揣个某，啊钱应该因有通财之意啊，
1: 嗯，
0: 伊拢要甲摕来卖使呢，
1: 啊，因这个某是讲吼。因这个翁辛苦病痛啦，看医生啦，
0: 嗯，
1: 哦，平常时啊，因的生活费用啦，这拢爱钱啊，无敢免钱呢，
0: 对啊，
1: 对不对？哎、嗯、呀、啊，啊是讲那伊户头个布局掉钱出来，
0: 嗯，
1: 意思讲对因翁遐客过来，
0: 嗯，
1: 啊，人因两个翁阿婆被那提。什么法官嘛无法度啊？
0: 对啊，法官讲啊，当伊正式的，
1: 系啊，
0: 你共错啊？
1: 嗯，
0: 啊钱啊拢好伊嘛，伊个代志啊。
1: 对啊，有诶薪水财产拢交我某去咧处理啊，嘛有啊。
0: 啊，你再生是说啊，你莫甲恁老爸讲。
1: 嗯，
0: 老爸啊，你遐侪钱吼、
1: 哦，无先分分诶，
0: 先安尼分安尼，写个好分安尼吼。无啊，
1: 啊，都该这打一亿块呢，是一人要一个要开一亿。
0: 哎呀、
1: 啊，俺们都搁做，因老爸们都搁倒塌。
0: 无啦，
1: 嗯，
0: 啊，即摆无啊，人判讲，
1: 嗯，
0: 袂使啦，人因恁老爸有甲人结婚啊吼，
1: 哎，
0: 这钱人因算红阿婆吼，当然呢，
1: 啊，算因老爸名下存2600万啦。
0: 哎呀。
1: 啊，这2600万，恁都大家要分去分啦。
0: 加减摕啦，
1: 嘿啦，
0: 啊，无也是孬啦。嘿，这古早人咧讲的有影呢。
1: 嗯，
0: 在世无人认啦，死掉你就归大丁啦。
1: 嗯，
0: 嘿啊，留啊侪财产，啊，你子孙得无着？
1: 嗯，
0: 啊，子孙你都无福气啊。
1: 嗯，
0: 你都无甲照顾啊。嘿啊，
1: 啊，今嘛拢差不多是安尼啊。
0: 有啊。
1: 所以，老辛苦边有一块老西卡哦，那那是坑咧开哦欢喜安尼，开哦欢喜啊，没有爱食啥就甲买顿来食，系啊，开玩未玩就会输啦，都感觉讲心情爽安就好啦。
0: 对啊，
1: 哎
0: 呀，人即卖有老的吼，
1: 嗯，
0: 那么早去都会搬家阿公店嘛，
1: 嗯。
0: 较水的小姐叫来吼，
1: 嗯，
0: 饮酒，啊那有法的中间， 你若会出去，你带出去啊。
1: 嗯。
0: 哦，带出去看要比较人啊啥哦。
1: 哦。
0: 有钱哦，有钱就好办事。
1: 腾光光，笑到天光。
0: 你没有，没有钱，讲就倒转来。
1: 嗯。
0: 都啉酒就好啊，你讲少。
1: 嗯。
0: 你也无讲钱呀。
1: 不是有的人是吼、哦、爱劳力。
0: 哎、
1: 欸。啊，就算讲啊，去迄个啉酒的所在。

0: 小哥呢开讲一下呢吼，
1: 嗯，
0: 会使啊，你个提一两万块，
1: 钱头开落的会使，
0: 提一两万块那个地，哇，好这个坑诶，你要半米半，对唔，半米半，
1: 嗯，
0: 对唔，可免穿嘛，带你来，哎呀、啊，
1: 无穿来好高诶呢，
0: 啊，
1: 无穿敢会好高诶啊，
0: 无穿来对那好用，
1: 嗯，
0: 你也无人看诶啊。
1: 嗯，那无张持，唔知影叫掀起来，叫风背起来，
0: 无啦，
1: 未看半个，
0: 加嘴风通个背，
1: 无啦，还是爱清一个啦，
0: 用个错个，
1: 无看个啦，即，
0: 都入去饭店、好地类啊，两个都去啊变狗人啊，哦，无钱拢唔免讲啦，有钱吼都足好解决代志啊，
1: 有钱就好办事啦，
0: 哎呀，
1: 嗯，
0: 哦，你若去酒家倒位啦。起码无酒家啦，拢迄个什么夜店，
1: 嘿，
0: 哦，
1: 嗯、
0: 夜店咧，拢少年查某囡仔呢，
1: 嗯，
0: 哦，迄个去比啊，起码
1: 起码佫有传播咩，嘛真侪，网络嘛真侪，
0: 酒家拢老查某啦，
1: 哎，
0: 迄阵暴暴人较歹啦，
1: 哎，所以下倒嘛是原因之一啦，
0: 好丢啦，来啦，小姐，你咧担心咩人？当然担你咧。靠有肉的人啦、
1: 哦
0: 欸

0: 啊，讲了的哈，这中间吼，
1: 嗯，
0: 一切拢 OK 好势，
1: 嗯，一切嘛拢好势，
0: 对啊，
1: 嗯，
0: 啊，人咧等你爱你，你嘛袂使乌白人迄路咧，
1: 袂，
0: 伊毋是徛边的呢，
1: 哦，
0: 你若徛边，你要比如讲偌济，
1: 嗯，
0: 两千，
1: 哦
0: 哦，啊，袂你就讲去，
1: 哦，徛边有两千哦，
0: 有哦，
1: 哦，
0: 你若较水的，
1: 较水，
0: 啊，无拢一千啦，
1: 嗯，
0: 刚
1: 刚有加迄个行情，
0: 有哦，
1: 有啊，
0: 有水水路咯。明仔载托你妈奶来找我吼，咪甲带来讲行，咱来龙山寺教吼，来参观一下，徛壁啊，参观观的吼，带来五洲粿啊吼，
1: 食嘞，
0: 迄物件个偌济吼，阮两个坐吼，那个甲盖落去，
1: 嗯，
0: 例如叫人背啊，都杀落去啊，
1: 天气遐热。佮半工去看迄个徛背，

0: 爱塞一粒，那再来保护呀。
1: 哦，
0: 哎呀，
1: 马甲过来了呢。
0: 哎，不能啊，道理讲，哎，没得多余，讲没得多留来多余啊。
1: 你是应该练纱布啊嘞。
0: 哎呀，
1: 对不对？半工去看那个呗，人哋也徛到要热死，啊，你用半工去要看到要热死。
0: 对
1: 吧？就无聊诶。
0: 无啦，阮真久无去啊参观啊。
1: 哦，
0: 系啊，
1: 真久无去广州街遐踅啦。
0: 传林老师来啊，讲行咱来啊，即、這个来开眼界一下。
1: 好、
0: 哦，
1: 哦，嗯嗯嗯。
0: 哦，我没有真久唔捌等于等于放假。
1: 系啊，就一路无开车了，都无去啊。
0: 系啊，
1: 系啊。
0: 你无车了，我怎会？
1: 无方便啦。
0: 对啊。
1: 嗯。
0: 即马出门拢啊，坐公汽车免钱啦。
1: 嘿、
0: 哦，啊，坐公汽车讲者啦，下久袂落咧扫啦，
1: 都
0: 搁底下等啊，废气，电动车会来啊，
1: 较紧啊，
0: 嘿啊，
1: 加平淡无，即爱训练啦，
0: 对啊，
1: 袂使安尼急性，
0: 嘿
1: 啦，
0: 要买底阮的产品哦，
1: 重点哦，
0: 红星的养筋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还有我们隔日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扫散，
0: 还有我们这个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
1: 一罐40粒1800块、
0: 哦、
1: 还有珍珠霜、哦、
0: 那拿来保养真好、嗯、真的很漂亮，让、啊、人不感觉说你有抹粉了呢、
1: 嗯
0: 哦啊、这 EGF 青春胶囊你看人输的一次都半大、
1: 嗯、
0: 一些朋友来人半担，
1: 拢半担。
0: 哎，嗯，啊，人个杨先生，因某人讲要买咱的产品，我啊，一摆甲买半担啦。
1: 嗯，
0: 卖过伫遮呢。
1: 啊，都边啊有咧卖，有咧用，有咧卖。
0: 啊，初初听到咱的这个节目，哦，听了来讲会下书吼。
1: 嗯，
0: 对阮的产品，我那吼，哪有兴趣？啊，阮的产品都足赞的，你咧，拢二三十年啊咧，唔捌咧换。
1: 安全够有效。
0: 你刚才看电视，你甲看咩？今仔日卖这行，明仔载卖这行，后日卖这行。啊，你买个规大堆，伫个厝要怎要开百货店哦？小房哦？
1: 要无啦？要开迄个干妈店？
0: 哎呀、啊，哦，骨头要顾好，你找阮就对啊啦。
1: 哎，
0: 哦，
1: 物件买买袂完啦。啊，你都要买迄个下用的，下用都无贵啊。哎啦，
0: 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天气热的话吼，迄、那个水就要啉较侪咧。
1: 嗯。
0: 哦，有的人啊会掉沙，掉沙个唔知啊，恁哥哥啊唔知要安怎。
1: 嗯。
0: 掉沙个黏黏的就好啦，烤烤的黏黏的啦。
1: 有的吹冷气嘛掉沙咧。
0: 哎呦呦，那也
1: 袂。嘿，所以冷气莫吹伤凉。
0: 哇，啊冷气若吹到掉沙嘛，嘛无多呢。
1: 有重阳暑甲重阴暑。
0: 对对。
1: 啊，你若食冰、食凉啊、食冷的，迄嘛重阴暑。
0: 你若感觉热天讲冷冷啊，
1: 嗯，
0: 佫食袂落去，啊，佫唔知要安怎，迄条着沙啦，着沙你着烤烤的啦，哎呀，
1: 他滚水给啉一碗，
0: 规个汤匙啊吼，
1: 嗯，
0: 啊，温一下水安尼吼，佮只边安尼烤烤的，叫厝的人，暗滚啊大半斤来烤烤的安尼啦，
1: 嗯，
0: 哎呀，
1: 哎呀，
0: 你着沙呐，着了伤重会翘的，你知？
1: 哦，迄是脱水，
0: 哎呀哎呀，
1: 迄掉沙是严重诶，严重诶中暑，
0: 身体过用，
1: 嗯，
0: 什么暑拢无啦，
1: 哦，
0: 尤其身体啦、骨头啦，哦，
1: 嗯、
0: 啊，目睭啦，哦，啊，是讲这个
1: 气管啦，
0: 嗯，少个细胞拢怎啊啦？出问题啊！啊，搁伫咧烧安尼，
1: 无舒适啊！
0: 啊，红军五年解毒丸哦，朋友都要买顿来食。你唔能看这样药啊呢？这真正讲你若咧食哦，你人较会长寿，因为哪呢？腹肚内火气、垃圾拢个清清出来。
1: 嗯，
0: 啊，无你若讲都安尼调节这体内中间哦，人不舒服。这清肝搁兼解毒，啊那血呐咧归北来咧中间咯，
1: 嗯，
0: 你感觉哇，那那人
1: 未爽快啊，
0: 啊家己搁唔知啊，哦，
1: 血呐多北来都未快活，
0: 算唔知，哦，嗯、我咧专线电话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对，我今仔去看迄、那个。咱那个地沟啊，高兴完咯、
1: 哦，哎、嗯，讲过完毕。
0: 这个我用的人，人家穿短袖啊，脚翘的安尼哦，啊，机啊就蒙底下看，蒙底下看呢，哎，人身体真用，
1: 嗯，
0: 哎呀，那打工有咧做，有咧流汗，哦，身体就会用咧，哦，
1: 对啊。
0: 哎，加讲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你若要滴哦，第一火气。所以讲，你紧个背背出来，哦，啊，迄、那个垃圾，甲清清的，北来啦，清和清洁中间哦，人的血修路会较长安尼，哦，即马来，甲你做一个广告咧。
2: 来，我甲广告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

0: 该体内这个毒血，毒下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参、黄连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躁，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参。嗯，解毒丸。
1: 诶，火那大，人未快活啦。迄巴肚内拢啊，积积一寡垃圾滴咧中间吼。啊，讲者倒转来，嘴大嘴阔，搁嘴臭安尼啦。嗯。啊，要安怎呢？啊，要安怎？你食这味的
2: 红参
1: 五年解毒丸。
2: 对。
1: 干那这味的，讲过三十几年啊啦。
2: 超过啊。
1: 超过啊啦。
2: 嗯。
1: 诶，大家拢啊，两罐啊，两罐。肝，像王太太拢啊，伫肝，你看人伊安尼，无病无痛，哦，
2: 嗯，
1: 从火啦大人未快活，尤其这个肝脏哇，上惊跌的，啊你跌的中间哦，肝就出大事啊，哦，所以清肝，搁兼解毒，红参五年解毒丸，紧找陆港小姐咨询，2999-8692
2: 2999-8692齁，找咱陆港小姐登记咨询。

0: 咧饲鸭的姑娘，
1: 嗯，
0: 唱了非常好，
1: 哎，
0: 这古早歌你又讲啊，真好听，甲冰冰出来吼，互恁听听了，互恁会爽。
1: 嗯，
0: 黄飞飞有唱一个叫做《演双飞》，
1: 嗯，
0: 伊较早出来时阵哦，啊去做电视，
1: 嗯，
0: 哦啊做《演双飞》，
1: 这刚好一出电影呀。
0: 对，要电视剧啦。
1: 电视剧。
0: 啊，做做了后，阮先的阿丁吼，啊，跩看伊会唱歌，啊，带去南部、中部，啊，跩去互伊播音员访问。
1: 嗯嗯。
0: 访问哦啊，黄飞飞跩唱歌抓袂掉。
1: 嗯。
0: 黄飞飞是我爱阮阿丁，你知毋？啊。唔知影人啊乌白怎呢？
1: 嗯。
0: 黄飞飞吼，上爱就爱阮阿丁。
1: 哦，
0: 嘿，伊唱这块歌有哪好听吼、哦？我说演双飞。

0: 唱的歌吼，特调拢最好听的啦。
1: 嗯，
0: 这演双飞，较早有做迄电视剧，慢慢慢慢，哇，人在了解讲，伊歌呢真好，啊个口才个好，
1: 嗯，
0: 啊拢伫个这个，这一个所在吼录影呢，
1: 嗯，
0: 哦，较早人每礼拜，大家看到凤飞飞的歌吼。哦，也挂袂，
2: 也即个主持节目啦，
0: 哎，
2: 啊个演的电视剧，演电影，
0: 哦，
2: 嗯，
0: 啊到后尾啊，伊转去的时阵哦，啊真好用，拢买红仔，
1: 嗯，
0: 哦，等下拢办好势，那种干只红仔呀，
1: 嗯，
0: 哦，伊挂袂安尼，大家安尼靠个，
2: 伊哦，迄阵的凤鸣真多，
0: 对啊，
1: 嗯，
0: 从身体都。

0: 够用啊，你吼，
1: 嗯，
0: 身体若无用吼，什么拢免讲啦，
1: 嗯，
0: 吼、哦，由于目睭啦，吼、哦，目睭都要顾好啦，目睭若顾无好，这中间若叫望无损失，上听乌影乌影，这是较简单啦，吼、哦，
1: 嗯，
0: 啊，你目睭若无顾好，哇，啊，目睭若讲，
1: 伤疲劳，
0: 中间咯，嗯。
1: 目睭那伤疲劳，对，产生一挂这症状造出来。
0: 从目睭要食啥？食咱的红青的大光明。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青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青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啦嘞。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啊，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青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青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青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惊光老啊油，红青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青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青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青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青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青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青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是不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青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青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青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对，目睭呐，即卖人咧白内障哦，去手术的人真侪啦。
1: 嗯。
0: 啊，手术一对的中间哦，唔是讲，哎呀，一对要个化手术了，手术都要个摆个外远，你知无？
1: 嗯，
0: 哦，即马手术目睭的人真多，但是你若黄斑部病变的中间，你无叫手术吼，我那袂使。啊，那手术完的中间，等来吃红青的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肾，保佑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目睭甲顾好势。哦，啊，无你黄斑部病变，即马来去手术的人真多，啊，毋是讲化要手术的手术呢。都个摆时间呢，哦，啊，这对手术完，啊，迄对都个摆外久，你知无？哦，所以你经常目睭甲顾好， 红青。

0: 你的大公明，但我都讲遮久啊，我的产品拢二三十年啊啦，也无咧换，但你有啥啦？那看到的你嘛知影，今日换这边的，明日换那边的，换来换去啊，买几堆不同啊。
1: 嗯。
0: 哦，对对啊，买一边啊，吃一边啊，目睭互你安尼金角角。哦，然后手术白内障的人，了后你等来保养，红星的大光明，叫做白心啦，蜡白油差不低啦。哦，红星的大光明作战，紧甲买回来吃哦，紧找到江小姐，啊，你若买两罐哦，啊，我的这个送你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内底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啊，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哦，伊内底个 EPA、DHA， 顾你的这个脑、你的血管，逐条拢甲你通，搞好你好势好势，哦，从你若买两罐，啊，我这只啊，我就送互你安尼，啊，无这买真贵呢，一拉千拉，啊，买两啊才有通送只，哦。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0: 这条叫做演唱会啦。
1: 演唱会已经办过啊，你是咧？
0: 我演唱会哪有办过？
1: 办过啊啦，演唱会我写好啊，今嘛是这个。
0: 这
1: 个迄个小号都袂离啦，来来，你等一下啦。
0: 奇怪啦！
1: 啊，你这毋着饲药好搭贵？嘿
0: 啊！
1: 这饲药好的啦，你这心思都不会哦。啊，搁来，这饲药好啦。
0: 买着小号不都袂离啊？
1: 嘿啦，你今物搁来要放的是小号都袂离啦。
0: 好，来来来，
1: 嘿啦。

0: 啊，都叫都都刚小姐家庭里来啦。
1: 嗯，
0: 讲因为张太太哦，
1: 嗯，
0: 讲要最帮忙啦。啊，对婚车站没有？
1: 嗯，
0: 六港车后。
1: 车后啊。
0: 哎呀，车尾最后如果好如意啊。
1: 哎。
0: 哦，歌好听哦，啊，连人家听了。啊，你那听到会吓怕，听到会爽啊呢。
1: 嗯。
0: 哦，你那爽，我就爽啦。
1: 嗯。
0: 哦，啊，电话会记哦。阮主文产品的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齁，找咱洛江小姐顺门
0: 来啦，最帮忙好多去啦。

0: 最茫茫，
1: 嗯，
0: 未歹听吼，讲过一条是啥物？对分的车站啦，
1: 嗯，
0: 啊是要哪个对，甲调看卖啊？这我那林山上的，
1: 嗯，
0: 哦来，对分车站。

0: 这个江太太有听到吼、哦，
1: 嗯，
0: 这两歌，这两条歌拢真好听，吼、哦，
1: 嗯，
0: 骨头歌好，小个听一下吼、
1: 哦，来，
2: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哦，老骨头爱歌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病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食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就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这挂风湿痹痛，同时。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痛就是未痛，哦，治根本的，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卫生如何？
0: 不能讲安尼健保假体哦，那咧酸抽痛哦，啊，就拖去落一档安尼，啊好。啊，你们如果来啊？
1: 啊，那是消炎止痛呀、
0: 啊。对啊。
1: 暂时哦，你较快活。
0: 甲你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
1: 嗯。哦，
0: 也甲你增加恁的体力，固本培元。哦，啊，你骨头那用哦，人就轻松啊。
1: 嗯。
0: 啊，骨头那无用哇，有影那倒落眠床哦，啊，你们这听你们遐酸啊呢？啊，起码是正歹
1: 啊
0: 呢。
1: 倒啊，不是坐啊，不是徛啊，不是。
0: 我介绍这久啊。种二三十年的这，这个药品啊，哦，红青的养筋骨，今个买顿来吃，哦，啊，看你若要用点的嘛，所以你问罗刚小姐，红青的养筋骨，2999-8692。

0: 299986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哎、欸，阿、啊、来，
0: 工作完毕，
1: 这先我处理。

0: 这条都精灵的卡步声。
1: 嗯，
0: 主唱人什么人呢？丁代。
1: 嗯，
0: 哎呀，你要找这款歌哦，歹找啊。哎呀，我阵啊拢
1: 会记你歌名，待会
0: 我
1: 倒出。
0: 我阵啊拢会买买吼，拢炖起来。
1: 嗯，
0: 哎呀，今麦就挺好用啊。
1: 嗯，
0: 不过一寡新听友，哎呦，啊你歌那真好听呢，算唔知。
1: 嗯，
0: 欸、你听电台听久啊，咁放那放只歌拢顺顺顺啊呢。
1: 嗯，
0: 哦，这有下咱的年龄来听啦。啊，多谢大家吼、哦！那要订阮的产品，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1:06，为了大家
1: 健康，
0: 唔当把伊浮流囥喺膀胱啊！
1: 你也是啊，那去叫嘴那扎掉呀！
0: 系啦，
1: 系啦，抓起去，
0: 赶紧来放
1: 屁！放

0: 这个时间就要让朋友您打电话来选歌，
1: 对，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吼，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好起来呢，哎呀，好起床啊！
0: 您甲老师吼，甲我那条歌呢，正甲捧场，真感谢各位，
1: 哦，放甘未生，
0: 没有，人来听
1: 了，
0: 那阿龙阿伯讲，弟弟要学安尼学袂起来安尼，
1: 我是讲安尼，一直较放到一条，你的歌很济，较放到一条，唔知人听个会味未？
0: 对啦，听久吼，家己养唱啊上好啦。
1: 吼、
0: 哦，系啊，
1: 嘿，啊有诶有咧跳舞，咧学歌啦，即卖食饱都退休闲闲啊，加减学，加减唱。
0: 啊，听
1: 啊，
0: 啊，阮咧放歌，一寡朋友讲安尼好，哇，即款歌，听了唔知会爽。
1: 哎、哦、呀、
0: 来，啊，即马跟电话好礼拜，
1: 来，买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
0: 好来哦，
1: 你好，
2: 哎，叫你忘记你，
1: 哎，嘿，
2: 王太太啦，
0: 嘿，
1: 王太太，
2: 十八分那还搁在讲，
1: 好，嘿啊，
0: 哎，
1: 啊，要听什么歌？
2: 尖山情，
1: 尖山情啊，
0: 尖山情哦，
2: 也够我点嘛嘞，
0: 好，
1: 好，
2: 好
1: ，OK，
2: 好，
0: 好，将军就播了。
1: 啊，来，你好，
3: 你好，
1: 嘿，
3: 我感情好，
1: 嘿，
3: 给你点只歌，
1: 好，
0: 什么歌？
3: 台湾姑娘，
1: 台
0: 湾姑娘哦，好好好，
1: 台湾姑娘，
0: 好，
1: 梁先生哈，
0: 这个我知影，
1: 好 ，OK，
0: 好，
1: 好，嗯，
0: 好，
1: 哎，家己背起来，我来找你，
0: 哈
1: 哈哈哈哈，家己
0: 背
1: 起来，哎，嘿
0: 呀。
1: 好、来，你好，喂，
4: 何孟姐啊，啊，见了你哦，
1: 你好，
4: 啊，我来向你阿母娶鸡仔，
0: 阿母娶鸡仔，哎，好啦，
1: 阿母娶鸡仔，
0: 阿母娶鸡仔，
1: 阿
4: 母，好，
1: 一个黄太太哦，
4: 哎，
1: 啊，黄太太好，好 ，OK。来你好，
5: 来阿嫂，
0: 嗨，嗨，
5: 你好，嘿，
1: 背起来哦，
5: 背起来，我背起来就有人打进前啊嘞，
1: 好，
0: 对
1: 了
0: 对了，
1: 有人卡手比你较好，
5: 对啊，我背不掉，我是讲拨嘞，我紧起来，
0: 拨落较紧起来，
5: 有较慢淡薄啊，
0: 哎呀，
1: 安尼卡手对人袂掉哦，
5: 对啊，还够训练，
1: 对。卡脚啊薄，唔系啦，卡脚啊卡咧。
5: 哎呦，
1: 今日要听什么歌？
5: 今日来听一个《行船人》。
1: 行船人。
5: 行船的人。
1: 哦，行船的人啦。行船的人。好。OK。
5: 谢谢哦。
1: 好。OK。
5: 好。
1: 嗯？安尼无啊吼？无人要起来吼？这天气安尼热。恁去咧吹吼，安尼凉凉啊，凉爽，哎呀！
0: 变大白个，
1: 讲真个吼，这个天气热干嘞吼，怎么出门吼，感觉嘞烧烘烘啊嘞，哎呀，啊就感觉安尼神神嘞。
0: 我到了厝内，我咧个神要甲谁讲？到了厝内放。

0: 爽，
1: 嗯，
0: 啊、听歌，啊爱困就甲困安尼就好啊。
1: 哦，对啦。
0: 哎呀、啊。
1: 嗯 ，OK 啊。
0: 嗯。
1: 啊，都爱困就甲困，啊无困未起就卖勉强。
0: 对啊，对啊。
1: 系啊，啊无你安尼勉强困哦，得个食一个药啊嘞，个治疗者安尼，嘛真费气。
0: 啊，你就安尼安尼。
1: 啊，药啊食了呀，啊个硬动唔困安尼。
0: 对啊。
1: 嗯。
0: 啊，陈太太未起来困啊啦。
1: 都是陈太太。
0: 诶，落酒啊。
1: 哦。可能困起啊，我。
0: 困起啊啦。
1: 可能困起啊。
0: 困起啊。
1: 好。
0: 困起我都好困起啦。
1: 哎
0: 啦。
1: OK。
0: 诶，卖个差啦，
1: 嗯，
0: 诶啦，
1: 来
0: 来，啊，那要订阮的产品哦，会记讲，
1: 嗯，
0: 你若去买两罐的这个药品哦，
1: 嗯，
0: 我要送你上来赞的，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粒，哦，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还有 EPA DHA 对咱的脑，甲咱的血管。哦，
1: 那有帮助。
0: 会更了，我们碎碎条啊，敢那有时会头蒙死啊，
1: 敢那地图棒，
0: 你拢会通。
1: 嗯，
0: 哦，所以这款是真好的物件呢。
1: 嗯，
0: 哦，
1: 嗯，
0: 无少一切送恁家茶哦，恁若健康，啊，阮就欢喜啊呢。
1: 对啦，
0: 啊，阮冇咧吃。
1: 无嘛，健康就安尼，互你感觉讲人较轻松。
0: 对啊。
1: 啊、
0: 送你的物件，送个海螺，迄个无路用哩。
1: 对，
0: 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广告。线上
2: 线上哈。

0: 尖
1: 爪
0: 尖，
1: 尖爪尖哈，唱完啦。来啊，朋友，咱若讲骨头伫咧未拄好吼，每一个人诶，即骨头拢会退化，不管你有钱无钱，拢同款吼。啊，你是做啥物？你是啥物身份？同款啊，拢会退化，是你过了好甲无好安尼。因为咱即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吼，拢会歹去，啊歹去吼，都爱换新诶。啊，换新的吼，那个换了不好吼，佮来就无法度啊。
0: 骨头呢，
1: 换人工的，
0: 无法度啊，都拢好去啊。
1: 哎，嘛袂换。
0: 人工的啦。
1: 哎呀，啊，真正那呼吸嘛袂换，迄顶啊顶袂掉啊。
0: 啊，都啊都要换迄个嘞。
1: 人工的。
0: 人工的啊。
1: 啊，人工的嘛佮袂换呀。
0: 啊。
1: 人工的嘛有诶，呼吸吼袂换呀。袂换
0: 就好做
1: 啊。啊都无法度
0: 啊。一生中就惊呀。
1: 所以咱的这骨头你得甲顾好。哦，这个红青的养筋骨甲买回来吃，伊会大补咱的气血，甲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咱的。哦，咱每一个人吼、哦，这气血拢爱有够，气血若无够吼，哇，迄器官咧退化足紧的。哦，不是干那咱的骨头，哦，到咱的这脏腑啦，哦，啊个目睭啦，咱的头壳啊，拢会退化拢足紧的。每一个所在拢爱有迄个肺嘛，吼、哦，迄、那个气肺安尼，气肺若无够吼，哇，退化就真紧。所以讲，咱这红青用筋骨，都还买回来吃。吼、哦、啊，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
0: 愈吃愈用。
1: 嗯，哎、欸，啊，会记啊，买回来都爱认真吃。
0: 啊、
1: 你若安尼三只四休困，得个定来。
0: 嗯
1: 因为咱每天咧退化咧流失，你都要每天甲补充倒回来。上起码卖互伊退化很紧安尼，吼、哦，这是上重要的。无迄个讲安尼，互你食落吼，骨头拢未歹，无可能啊。无迄个物件，医生甲阵阿妈阁唔敢甲你保证讲有这个物件。
0: 送你来保养啊！
1: 啊，就是靠你平常时来保养。这产品选择真重要。
0: 你若有耐心来吃红气养筋骨吼、哦，
1: 嗯，
0: 真正骨头要互你养健健。
1: 对，
0: 哦，
1: 嗯。
0: 啊，你若买两罐吼、哦，来，这只送你。
1: 咱有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粒，吼、哦，啊，个有虾红素，这拢会提高，大咱调整咱的这个体质啦，增强咱的这个体力，吼、哦，啊，维持，甲咱这个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啊 ，DHA 够 EPA。啊，这对于咱的这个脑啦、血管嘛，拢有做足大的帮助。
0: 嗯，
1: 哦，所以讲，甲买回来吃。啊，咱那买两罐吼，药品买两罐，哦，啊，咱都有加一啊，这个磷虾油。
0: 对。
1: 系啊，啊，是讲你要治这个，一口松，吼、哦，一粒一嘴嘟嘟啊好。
0: 对。
1: 哎，啊，是买这个养生梅啊，啊，是买无成分的纯肉、素肉条拢可以啊，吼。2999-8692找了江小姐登记住门，
0: 行船的人。

我留在家子的人是四海为家，到处得人情，为什么我是痴情的？每日听来这个砖头马鞭。

0: 行船的人，
1: 嗯，
0: 哦，啊，即马新增的黄太太讲，要听阿母要饲鸡仔囝，
1: 带鸡仔囝，
0: 哦，
1: 嗯，
0: 阿母去饲鸡仔囝呢，
1: 带鸡仔囝，
0: 啊，这有感情啊，
1: 嗯，
0: 哎呀，
1: 算讲都无感情，感情都带关系啊，吼，
0: 哎
1: 呀哎呀，无差啦。反正鸡仔囝甲阿囝拢同款啦，
0: 到年久拢有感情啦。
1: 嗯，
0: 哎呀，
1: 对，来，

0: 人老嘛，迄个阿母啊，带
1: 阿
0: 囝呢，
1: 个人领导呀。
0: 这阿母带家阿囝，对啦，有咧接受。
1: 嗯，
0: 哦，人甲人拢嘛共款，接受拢有感情，真生也嘛共款啊。
1: 嗯，
0: 因咧斗阵的中间哦，啊嘛有感情，
1: 男女嘛有感情。
0: 对啊，对啊。
1: 你看像即马这网络有诶哦，拢诶短片安尼，迄狗啊、带鱼啊、囝啦、阿囝啦，哦，啊迄个猫啦、阿狗啊、囝啦。阿狗阿囝阿娘阿囝，
0: 哎那斗阵哦，拢有感情啦。
1: 嗯，
0: 这就讲起都当咧天生的啦，咧无法度啦。
1: 嗯，
0: 哎呀、啊，
1: 对啊。
0: 啊，那要提阮的产品，就找罗刚小姐哦。
1: 嗯，
0: 明仔安排时间给送到位哈、哦。
1: 送到户上。
0: 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来哦，这个梁先生哦，
1: 嘿，
0: 台湾姑娘，

0: 台湾姑娘，
1: 嗯，
0: 有听哦，
1: 有啦，
0: 算这条歌呢，
1: 哎
0: 哎，啊，那要第三遍都找到江小姐了，
1: 哦对哦，嗯，
0: 2999-8692，三遍拢是赞的啦，
1: 有道的咧，
0: 无吃你唔知啦，吃了你才知啊，真正咱的三遍足好，都介绍拢二三十年啊，也无变动啊，
1: 嗯
0: 哦。啊，物件有好无好啊？你刚才想你就知影。
1: 选择三片真重
0: 要。对对对，嗯、哦，2999-8692
1: 找了江小姐询问。
0: 来，人客要求。

0: 哎，这款老歌拢真好听哦。
1: 嗯，哎呀，人客要紧。
0: 都叫朋友讲要听啥，你知无？
1: 嗯，
0: 讲要听迄个《飘龙之路》啦，
1: 《飘龙之路》
0: 蔡琴的较好听。
1: 哦，
0: 现在。

0: 爱情就这条飘龙之路哦，真好听呢。
1: 嗯，
0: 哎、欸，今麦哥要来放对啊，怀念的播音员。
1: 嗯，
0: 这朋友我那真爱听。
1: 嗯，
0: 哦，来，直接。

0: 喂，2999，八六九二，找罗岗小姐询问。
1: 要买滴产品，你卡号伊拢会安排时间给你送卡号伊。
0: 嗯。
1: 哦，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1: 来，这条那真好听哦。
0: 嗯。
1: 意乱情迷。

0: 这条歌叫做《一帆情迷》啦。
1: 嗯，哎、欸，对，我那当朋友爱听的老歌。
0: 好丢啊！
1: 嗯，
0: 哦，阿在地方的产品你会记哦，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
1: 今日大友唱所出品的玻璃边少赞，
0: 我的少友那真好啊咧，
1: 赞你啊咧。
0: 阿哥一季有青春胶囊，
1: 阿哥有珍珠松，哦，阿哥有一口松，阿哥有养生梅，
0: 一口松就先咯咧，
1: 嗯，
0: 就做一个干糖啊，
1: 哎，
0: 阿拢一个包装安尼咧，阿你摕来个摊落中间，哎，阿做了肉酥啊，肉酥好啊，
1: 阿伊做干咧做面做油诶。入口即化咧，
0: 对啊，
1: 嗯，
0: 阿爸说有氨基酸，
1: 个蛋白质，
0: 个蛋白质还上好啊，
1: 嗯，
0: 胃无喙齿也歹食吧，
1: 嗯，
0: 啊，这上好，
1: 对，
0: 这个加入，哦，
1: 这含金啊，
0: 氨基酸，
1: 含金啊吼，安尼未无喙齿哦，来补都完了 ，OK，
0: 对啊，
1: 伊闻到这喙呢都痒啊，
0: 对啊，
1: 哎、欸，
0: 从朋友店要提阮的产品哦，拢找到江小姐。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对，啊，歌即马甲恁放啊，歌放啊无歌。
1: 哦
0: 哦，
1: 无欠朋友的歌
0: 吼。会唱的这个来啦。
1: 嘿，
0: 梦琪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众朋友，大家较早，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我是张建文，伫只甲大家千安万好，欢迎你阁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张建文主持的因果劝善劝孝的故事。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有因果故事，有地理故事，有命理故事，也嘛有听历史的故事。希望大家听了未歹，出鼻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吼。礼拜日来休困，啊，那礼拜一甲拜六，张建文拢会伫个遮来讲故事，甲大家结缘吼。听了未歹，出鼻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安尼。咱服务电话吼，22886610，22886610吼。啊，咱这个节目由凤阳三桂百宝丸。一家立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由曾建文主持，下面请听曾建文。

0: 这个清朝时代啊，汉武帝皇帝时阵，这个朝中啊有一名的大臣，伊的名叫做庞建峰。这个庞建峰啊，这名的大臣，在汉武帝皇帝时代，伊是真红，伊真受到汉武帝皇帝的这个重视，伊办案真清，伊伫咧办事的能力我那真悬，又搁公正，搁廉明。伊真疼惜这个百姓，伊过恶立贤，伊专门伫咧除一寡贪官恶霸。百姓那是讲到御史大人庞建峰这个人，大家拢是安尼，讲是伊是青天大老爷。庞建峰伊是浙江省的人士，伊伫伊还未考中状元的时阵啊，伊是一个贫寒的子弟。不过伊天生聪明。伊真认真伫咧读书，伊肯上进，伊阁有一粒真善良的心，伊真肯帮助别人，所以讲伊的人缘啊是真好。伊无形中，我那交了真侪真侪好朋友，伊的好朋友啊，拢真拍拼伫咧读书。但伫咧讲零交零，一方就是交方，阮句话人讲交当戆就是安尼，各位。一直到有一年会试的之年，朝中的科举教啊，全国的举子啊，拢准备要上京城赴考，来求取这个功名。庞建峰伊嘛正想要上京城赴考，可是路途是千里，家庭搁遐尼散车，伊过三顿都已经成问题啊！伊要哪有迄个钱通好上京赴考呢？有时庞建峰啊，伊有三个同学，家庭环境拢袂歹。这三个同窗的好朋友吼，知影讲庞建峰伊家境无啥好，要上京赴考有困难，所以三个人就参详的结果啊，就安尼决定要帮助伊。因为平常时庞建峰伊食得人好，伊时常用一粒善良的心，用力伫咧帮助别人。各位，人讲正善因就会得善果，啊，正果就得果，啊，正道就会得道。这位庞建峰以及三个同窗的好朋友，小招来找庞建峰，要共同大家上京赴考。庞建峰一穿的大裤讲：“啊，我祝恁一帆风顺，本上会当得名。我因为我的经费无够，今年我无法度通甲恁去上京赴考咯。”这三个同窗的好朋友讲：“哎呦，阿兄，免客气，阮三个人就是知影讲你有困难，所以讲唔则小招小撮，要共同来帮助你上京赴考。你的学问甲你的这个才华，拢是比阮三个人较好。三年则一次的过期，机会是难逢哦，你千千万万唔通放弃啊！”行行行，一路上的经费，何况这三个人来负责就好啊。有时庞建峰，伊所交的吼，这三个好朋友啊，真正是正港的好朋友。你甲想看咧，各位，人伫咧讲商场甲考场是敢若亲像战场共款，明明知影讲对方的实力比咱较强，三个好朋友嘛愿意加一个敌手。那话说，讲是心胸比较的较矮的人，没有可能来帮助伊咧。这四个人一路来到南京城咯，南京城是真热闹。南京城有一个相书，相书伊真悬，铁口直断。要上京赴考的举子啊，大家拢安尼比较较爱算命，要算看讲看今年考会条啊，考未条。也即个相书，伊个店号会招牌徛月中贵，即款个店号啊，好了正雅气。四个人都来找月中贵，即个相书要看面相。庞建峰伊讲，恁这三个人算命就好啊，啊，我是一个歹命人，免算啦。歹命人安怎算吼，嘛是共款歹命啦。三个好朋友讲，哎呀，咱同行不如同命啦。咱这四个人拢好算看卖咧，吼、哦！啊，相主我来出就好，四个人都坐咧啊，要互月中贵来看面相啊。庞建峰伊这三个好朋友吼，啊，大声落去看， 我将归这个小书当讲，因这三个人的考中进士，将来会进入翰林院啊。三个人听到安尼，真系真欢喜哦。因为这段故事有较长，咱要阁听这段故事的连续，咱明仔载再阁继续听说落去。
1: 世间实在无奇不有，行行出状元，各有千秋。有的爱风骚，有的爱风流，有的爱跋筊啊，有的爱弄球。那我的人生观，达项无，取一杯饮烧酒。一日若无酒，就三日会忧愁。朋友啊，来哦，酒是咱的好。

十定任官吼，就是伫咧讲即个啊十八地界，地界内底有十八定吼，啊其中有即个十定，十定任官吼是安怎有即个故事的由来？就是伫咧唐朝时代李世民困啊困困啊困困啊全哩有地府，伊才知影讲哦，原来即地府啊有十定任官，有十八

当挑吼，哦，种种种种安尼吼，迄就是咧劝人做好安尼吼。十斤岩棍好听无？未歹听吼。啊，嘛有一滴叫做劝化人生。有真侪朋友讲，诶，啊，你伫咧安排这两段阁未歹听，劝化人生十斤岩棍足好听的，想要爱这个啊 CD， 唔知有无？有啦。你若要爱家，卡电你甲阮讲一下吼。我老家你送物件去，互你先做提一提，互你。啊，你若要做某物件，都要先讲的。诶，你迄个物件甲我送来吼，啊，迄十斤盐骨甲坑西瓜，先做提一提，互我哩。阮都会送去，互你得着。吼，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吼。啊，咱即马归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

我希望讲恁以后都爱公道落去做生意。有时迄个卖土的人啊，好亲像是良心发现同款啊，伊一直甲阿福啊回失礼，然后离开去个。各位朋友，这款代志恁唔知捌拄过无吼？

最近啊，有足侪听众朋友常常写批给我，甚至有人打电话给我，讲因吼足爱听曾建文伫咧讲地理故事啦。是讲这也无怪，因为这个地理故事啊，曲折搁在离奇。地理故事吼、分善恶是分甲正清，搁在正明。地理故事啊，是伫咧讲忠孝节义，是伫咧表扬着忠臣以及孝子，包括大善人。既然甲听众朋友吼爱听我讲地理故事，我即马就过来甲讲一段地理故事。这个故事叫做江南第一家。这段故事啊，原来真好听，请大家啊赶紧报大家收听。即马曾建文就开始来甲讲故事吼。伫咧元朝元顺帝时阵，也就是元朝上届煞尾的一个皇帝。迄个时阵啊，伫咧浙江省吼金华府的所在啊，有一个大善人，伊的名呢叫做宋调都啊。宋调都伊83岁啊，伊的身体还阁真勇。面色啊是红润红高赤赤，又气又色，讲着话啊声音阁真响亮，丹田阁真巴足，加着路啊健步如飞着着。宋调都伊伫咧浙江省啊是受着人人的敬重以及阿乐，那是讲着金挂宋家，南方讲宋家的人啊福寿相传，这是应该着着。因为宋调都伊83岁啊，伊自少年开始啊，大小的亲事啊是做过千千万万件个。宋家伫浙江省啊，是世代动荡都着，囝孙仔呢拢总正友好，一个大家庭啊是非常的和乐个。当时啊呢，因个未结婚，大家啊，各拢会当互相来合作，互相来尊敬个。每一个人啊，那是对外拢是以诚待人，以主待人都着。金华宋家是名重一方啊。有一天宋调都，伊伫咧指导囝孙仔读千字文，就在这个时阵啊。有一个姓潘名伟要来求见，潘伟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宋元贵伊想未起来个，既然人都来甲咱拜访啊，宋元贵伊原来真好礼啊，来接人客。宋元贵伊就去客厅，迄个名叫潘伟的青年人伊入门咯。迄个青年人伊看到宋元贵，伊赶紧双脚跪地讲：“文公在上，受小弟潘伟一拜。”宋元贵伊想未出伊是什么人，伊嘛唔捌你个。宋元贵伊赶紧伸出着伊朱雄的双手，解扶起来讲：“贤弟啦，你赶紧起来哈！啊，我到即马阁想未出，讲你到底是什么人呢？”潘伟伊听到安尼，伊讲：“文公啊，我的阿爹，伊的名叫做潘中雄。伫15年前啊，我才十岁尔尔。文公啊，你还阁会记15年前伫随风地牢，你帮助过一对可怜的母仔囝无？有时宋元贵伊想真久想着啊，15年前互伊帮助过囡仔，即阵已经遮尔啊大汉啦，伊是感觉真安慰个。宋元贵伊伫咧回想15年前的代志，原来啊，伫咧15年前潘伟的老爸叫做潘中雄，也就是金华府的人士。伊的某呢，名叫玉兰，是星座天珠角色，也因为是星座星过头水啊，所以引起着好色之徒来个肖像。人讲红颜多薄命，就是安尼啦。有一天，玉兰。

伊去庙寺进香，真不幸，伊去遇到色狼了。这个色狼，佫唔是普通的色狼鸟哦，是金华府啊，府代大人，而且个公主，伊个名叫做阿贤。正正就是元朝亡族的人个阿贤立格，一凭因老爸是地府大人，一直设计一个欺压善良，超达到人格的美丽。非常的不幸，玉兰一去进香，去予阿贤立格看到啊。当然啦，当头白日，阿贤立格这个色狼也唔敢用枪的个，但是伊为着要得到玉兰，伊用计啊个。迄个时阵啊，是元朝末，有真多义军伫咧起义，参像陈友谅啦、朱洪武啦、吼一个张树成啦，因拢伫咧起义，准备要推翻着元朝的暴政。阿贤立格这个人，伊就写一张批。叫人提予地官啦，讲潘中行这个人要密谋造反，爱入来严办。地官接到批，伊唔敢怠慢，因为投诉的人是伊的上司，地府的公主呢。可怜的潘中行啊，因为是伊的某性格头水，伊煞含冤来入狱，伊被重刑，互人刑甲吼满身是伤痕，伊无法度通忍受着重刑，伊煞招人口经过。各位较早的贪官真正是罪大恶极，造成冤狱，害人是不浅啊。判决的结果啊，判掉刑是死刑，爱斩头示众骨。在这个时阵，阿贤入阁，伊才派人来讲条件。只要玉兰乃当嫁予伊啊，伊就会当予潘中行无罪来释放佫。但是玉兰伊是一个忠贞不渝的这个女子，伊甘愿背叛翁婿死，也唔愿来做出着失职的代志佫。咱拄则讲玉兰，伊唔愿去中人的圈套，伊宁愿背伊的翁婿来死，也唔愿来失职佫。阿贤立过这个色狼，伊心肝是真恶真浓毒。因为为做证据哦，伊要大声将玉兰的翁婿判中刑，大声改逼活死，伊令日啊才有哈多通得到玉兰的身躯啊。可怜的判中刑啊，伊被判死刑，当场要斩首示众。伫行刑的迄一天啊，玉兰伊带着伊的囝潘伟来现场看伊的翁婿，这是人生最后的一面。玉兰伊讲：“胡龙，你受到冤家，拢是我来引起的。”拢是地府的囝阿贤入给伊一手来安排啦，芙蓉啊，我系为你收集，你大声行，啊，我系在后面，咱做伙也要报仇。潘中行一看到爱妻甲囝，是哭甲汗伤心，这是死别，永永远远的分别啊！哥，潘中行一肝肠顿寸断，讲娘囝，我系保护你，你爱珍惜着你的性命，好好啊，请用囝大汉。刑场的三通鼓已经响了，刀把手啊无讲情，手起刀落，潘中行伊的人头已经对地了。伊向阴司地府报道啊，哥潘伟伊看到安尼，叫一声阿爹，人昏去啊，哥玉兰伊嘛叫一声芙蓉，人嘛昏去啊，规个刑场啊秋魂惨无哥。去刑场伫咧看到的人，每一个人大家都心酸到目屎啊。玉兰伊一个精神了后啊，伊看到伊芙蓉身首异处，血是流到规涂骹。玉兰伊个发一声芙蓉，你等我！伊向一个大石头走去啊，伊要磕头自尽个。玉兰伊个昏去啊个，血是对伊头壳遐一直喷，一直转，一直流。这款的场面啊，各位是何等样的哀怨凄凉啊！玉兰伊个再互人家救精神啊个，救伊的人是宋元贵啊。宋元贵伊讲，姑娘。死并无哈多通解决一切，你若是死，也你的囝，敢是更加可怜呢？你的翁婿尸体是要叫什么人家收埋呢？姑娘啊，你都要坚强哈！人讲留得青山在啊，唔惊讲无塔通烧，君子复仇啊，免三年。玉兰一听到安尼，伊接受着苦劝啊。宋元贵伊就叫邓刚帮助玉兰办阴暗的丧事。宋叔一个办好事了后，宋元贵伊讲：“姑娘啊，为着你的囝，为着你的前途啊，你上好是暗中来离开金华府。要那安尼，迄个色狼啊，地府的后生就以阿贤入家，伊才袂过来找你的麻烦哈。我家吼有两百两银啦，爸，你摕去做生活费哈，好好啊栽培你的囝大汉。”玉兰听到安尼是非常的感激，伊跪坑的涂卡拜了四拜哥，伊带着潘伟这个十岁囝呢来离开金华富哥。
有时光阴如箭，日月是如流水，这过都已经15年了。宋元贵一想到这

0: 伊就问潘伟讲：“
1: 啊，恁老娘今嘛好无哈？”
0: 潘伟伊讲：“啊，这是本宋元贵福气，阮阿娘吼今嘛一切拢真好，只是一日夜一日怀念宋元贵你。”救命在做之恩，唔知阮到底何在当报答。宋元贵伊听着安尼讲，
1: 做啥物救命恩呢？今仔日吼，会当看到你生做人权汉大，你会向要又孝着你阿娘，要那安尼我就真欢喜咯。十五年前的代志啊，我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你唔免挂一横个心肝内。
0: 怕为伊讲，阮讲，阮阿娘。教训我有谨记在心，阮阿娘伊讲受人点滴之恩，爱怎样以报啊？我自细汉啊，都亲亲读圣贤之书，本来我是要求取功名，奈何朝廷昏君煞无能，甘心一个浪权，小弟只好改读地理学，要加深的这个心得。则久啊吼，我伫咧流云山这个所在啊，我有发现到一块真好的地理学。那是有德者得志，儿孙会拜上皇后。我想来想去吼，这款的地理局啊，也只有是因公你得绝对无愧。宋元贵伊听到安尼，起头是伫咧提示，但是潘伟伊阁再三伫咧要求，希望宋元贵予伊做一啊小小的报答。一来啊，伊爱当尽着孝道，替伊阿娘来完成一个大心愿。宋元贵啊，伊只好啊，甲潘伟啊来到流群山。宋元贵伊看到这块地理穴，伊愈看是愈欢喜。这块地理啊，都好参像是世外桃源，是地理中的奇穴谷。宋元贵伊看到流群山这块地理穴了后，伊愈看是愈欢喜。迄、那个所在是敢若亲像世外的桃源，不断讲来临雄壮，搁在壮风助气哦。个暗山落日落，妙手搁在幽静，这确确实实是一块人间的风水圣地。宋元贵伊讲，
1: 很值啦！我今年83岁啊，我对着地理吼，原来小寡有心得。这块地理啊，是价值连城呢，有得者举子呢，子孙啊出将搁带上呢，老夫何德何能来得到这款地理穴呢？哈！
0: 潘伟伊听听来讲，文公，你足客气的啦。在咱浙江省的人，尚唔知讲宋元贵，你是一个大小神师，做过千千万万件的人。潘伟伊有哪真真心，伊伫流云山替宋元贵甲做一个主机，主机一个做好事迄一天，流云山发出着五彩火光，水气是千条。宋元贵伊感觉讲伊的精神饱满，伊心轻如燕，伊感觉到好参像是有轻心发行感款。人讲善事若是做多啊，会得到会成为半身，因为正义之气啊，会护体骨。即阵啊，宋元贵伊阁得到山川的地理灵气，莫怪宋元贵吼，伊感觉心轻如燕啊。有时经过3个月了后诶，有一天啊，老皮温伊来到流群山，伊发现着即块地理局，伊知影讲宋家会出高人，伊特别就来拜访宋元贵。宋元贵的孙啊，宋良，迄个时阵啊，才22岁啊。老伯温先生就甲宋良谈论着这个治国之道。宋良伊所讲的话，不但是斯文雅气，阁条条有理啊。后来啊，朱洪武则亲身来拜宋良为宰相阁，官职啊是在军师老伯温之上阁。当然啦、啊，这是老伯温先生，伊慧眼识形象，伊认知未来过去呀。伊查讲宋家是五代兴盛，佮得到这个大地理局。人讲兴盛之家是必有余庆，用大先人的后代来管理国政，国家一定是安和太平。莫怪朱洪武啊，伊真紧就安定人心，统一着这个天下国。以上曾经我们所讲的这个地理故事呢，就是叫做天下第一家哈。我有讲过真侪地理故事，拢是做好心的人、大善人，伊才有迄个福报，通好得到这个大地理局啊哩哈。所以各位朋友，咱常常都爱行善， 都爱积德吼，啊，常常都爱修福，安尼吼，当然啦。如果有一天，咱的子孙呢，我那会出头的日子，我那对着你尻川后来去吼。所以讲，无论怎样嘛，咱都爱做好心，行好德，正福田。多谢各位，阿弥陀佛。以上这个第二故事播送到这，播送完了，感谢朋友的收听。来不过听吼，我稍等嘞，再过另外讲一段故事来和朋友大家听。多谢各位。

咱凤阳三季百宝庵吼，拢有一款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人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哦。有人讲曾先生我吼，甲你买四抓呢，有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就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凤阳三季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年以前，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话下落去吼，又再过来身家呢，用咩力气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咧讲因果故事，假装给门买。凤阳三季百宝丸都登去吃，吃到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还够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主顾客，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尾鸡，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鸡啊，你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做啊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安尼，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凤阳三季百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即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中药材，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当中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得去呢，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吼、哦，啊，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繁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哪会这歹？哎呦，我身体哪会这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啊呢？哦，有真一朋友爱喜欢你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多有迄个福气，病者特别满咯，身体特别用咯，你会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凤阳三季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计少计足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哦。啊，顾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一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哦，顾身体钱你都要开，吼、哦，凤阳三季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哦，听众朋友，然后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一记凤阳三季百宝丸，一罐1800，四百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哈、哦。有需要朋友，再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2288661。凤阳三季百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

以前的官官吼，伊的权是真大，因为过去的官官伊伫咧办案呐，无哈多通用科学方法去收集资料，所以就会造成着真侪冤案。尤其是遇到贪官的时阵吼，嘿，迄有理是讲袂清啦。人讲有钱办事，啊无钱就甲办事，就是安尼啦。较早的官官吼，动不动就是用刑的，所以较早的人惊见官，小可去犯着法律，都要大声拍四十大板，是拍甲半小时。但是毛真侪头脑好的清官吼，伊用头脑伫咧破案，破案是破甲真水开哦。即嘛，咱搁大家讲施工案的一段插曲就对。有一天啊，施工伊来到江都间关的这个大市场，伊伫咧巡视着市场的买卖，是毋是按照规定伫咧做生意？忽然间，有一个老妇人人啊，是啼啼哭哭啊，来跪坑咧施工的面头前。迄、那个老妇人人头无洗，面无洗，身躯啊所穿的衫裤是布料，搁再布。迄、那个老妇人人哪哭是哪讲大人啊，你都要替民夫伸冤哦，你都要替民夫做主哦。民夫的工田是真善恰，只是靠着几分地伫咧种菜为生啦。今年吼，我甲两个戆仔真认真打拼，有种一挂桥啦，好不容易吼，听候桥会修成哩啦吼。哪会知影讲伫这两天来啊，互人偷慢一半较低。大人啊，大人，你若是无将贼仔甲抓到吼，今年是要叫我如何为生呢？施工伊心中伫咧想，掠贼是在庄，啊掠奸是在床。无证无据啊，是要如何来掠贼呢？施工伊就超过伊啊，向迄个妇人讲：“咱江都关正桥的人是遮尼多，你桥去互偷慢去，是你家己无注意啊，恁歹运啊！”这是

0: 要暗算什么人呢？本官特别吼，网开一面啦。今年你唔免纳税金。
1: 施工一话讲完了，伊就走啊个。但是迄个老妇人人是真暗叹讲，
2: 啊人讲四代人吼，你是青天的大老爷，这个无影无一只。敢若一个头班街外人，伊都无阿多通抓到，这是要算什么青天大老爷呢？
1: 这位老妇人人啊，伊就伫咧暗叹着四代人。现在讲四代人，伊就登去衙门了后，伊交代一个衙役，赶去迄个老妇人人的厝内面，甲伊去叫阿远，离处离处，这般这般安尼直直讲，安尼才有哈多通抓到迄个头班街外人啊。原来四代人呐、啊，伊的反应是真紧哦，伊无爱怕草惊蛇。伊超过伊啊，无爱插这件案件。事实上，四代人伊知影讲偷板桥的人，即阵原来伫咧市场的内面伫咧卖桥啊。但是桥拢同款一条红红，搁金骨啊金骨，并无特殊的记号。什么人会承认讲伊是共偷板的呢？有时四代人伊安排好事了后啊，隔天光啊，夜夜伫咧市场掠着四十几个卖桥的人。施工伊打鼓升堂啊，伊开始要办案啊个。施工伊一打一打落去检查，施工伊摕球啊一直看。施工伊检查了后，伊心中明白了，伊已经知影讲偷板桥的人到底是啥物人咯。原来就是摩二甲摩三这两个兄弟啊，就对。施工伊就问摩二讲，你今年种偌济桥啊？摩尼讲，阮种教偌多哩。施工伊讲，既然恁能够种教偌多桥，为安怎要阁偷别人的桥哩？哈！摩尼惊一日讲，唔代理啦，无啦，我无偷别人的桥啦。施工伊按动木一拍讲，
0: 摩尼摩沙，恁明明都要讨皮甜，四十外卖桥的人，我别人唔敢问，敢来问恁两个兄弟啊？敢真正都要甲恁同行大办，恁才要承认过失心。
1: 摩尼听到安尼，伊唔敢讲话啊。但是摩沙伊还阁伫咧强辩啦。摩沙讲：“嘿，桥啊是阮家己种的呢。”施工讲：“来，我帮恁看恁种的桥啊。原来每一条桥啊，桥啊头拢有两个坑，正细坑，是迄个老妇人人用针插的。这是四代人伊所设计的对。”施工伊讲：“
0: 摩尼摩沙，恁正功夫，搁将桥逐条拢甲更坑，呵呵，都啊正功夫怎样？”
1: 施工伊打破案啊，摩尼甲摩沙因也唔敢搁再强辩啊。四代人一个一大声讲：“
0: 来人哦，将摩尼甲摩沙当拍一百个大板啊！拍了后，该掠去东门外，甲吊去个东门外的树顶，互人甲凌迟。”
1: 摩尼甲摩沙听到安尼是惊一个，跪落去一直夹，一直磕头讲：“带你那条命，带你那条命，阮老板唔敢啦，阮愿意赔人个桥啦。”四代人伊讲：“
0: 哼，真好，赔还赔，拍还拍，只是拍较少哩。”
1: 四代人向迄个妇人人讲：“
0: 要不阿伯你损失偌济桥？”
1: 迄、那个妇人人讲大约二十两银。四代人伊向摩尼摩沙讲：“
0: 罚恁赔偿四十两银，佮当拍二十大板警告，三天内将四十两银摕来衙门，若无要将恁田园的厝地抵押，以后若是唔解决啊，一定罪上加罪落去处罚。”
1: 四代人办理这个案件了后，江都关的百姓啊，拢讲四代人伊头脑真好，办案啊袂去冤枉着好人个。另外有一摆啊，这个江都关林元贵厝内判进五百两银，施工伊派人检查的结果啊，前后门并无去互人家撬开，一切拢正清洁个，只是钱柜互拍开而已，这唔是外贼，一定是内贼。四代人伊找无破案的线索，伊动脑筋啊咯。林元贵厝内是大家族哦，包括佣人啦、长工啦、查某囡仔啦，足足有一百零两个人。在还未破案的进程，每一个人拢总有嫌疑。四代人呐、啊，除了派人暗中注意以外，伊将林家所有的人拢甲叫来公堂。四代人呐、啊，伊超过伊啊，向班头王董大声讲：“哼，你赶紧摕我的所写的批去狱警官，向狱警大人照迄只会抓贼的你啊！什么人是贼？迄只你啊，拢会认得出来。” 哎，大哥的朋友，四代人之下要命令伊的爷爷吼。去照你啊来抓贼啊，到底施工有什么款的计策要来破掉这层的案件呢？各位听众朋友啊，故事愈来愈好听哦，稍等下无正经文这个继续来讲给您听，多谢各位。

辣根草是食降火气，你若火气大，食辣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进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诶可怕诶吼，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荷兰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丢。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诶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个年久未侵吼，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这种情形吼，你食我伫咧介绍诶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较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辣根草也当降火气，辣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齿未卡未高，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结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辣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啦，吼、哦。咱一盒卖1600元，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都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都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辣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2288661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百宝丸哦。都、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下面只伫咧酸，下面只伫咧疼，下面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再个酸感用要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百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咧，诶、欸，还佫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嘿、哦，伊、欸、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几大用咧，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食咱这条做辣根草了后吼，会行到足紧的都对。有个人吼，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哩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参去百宝丸，加买顿来食。身体给你用，骨头给你用，给你脚步在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1800，主文的电话2288661。这个时阵啊，斯大林一行来到100块2人的面头前，斯大林一叫因将双手伸出来，伊一个啊一个用鼻孔鼻因的手。拼到第34页的时阵啊，伊向班头王栋看一下；拼到第82页的时阵，伊阁向王栋看一下。100块2人拢总拼了了啊！斯大林伊即时打鼓升堂，斯大林伊向林万威讲：“查啦，我已经抓到啊！”100块2人听着安尼啊，伊看伊啊，伊嘛看伊，大家拢感觉安尼莫名其妙都对。王栋这个班头啊，都惊军情，将第34名甲第82。

名的人救出来去。原来一个是林元贵第三爱妾严红，一个是严红的表小弟大狗。徐大人以暗动目一拍，大声讲：“哼，恁将五百两银钞伫倒位啊？”起头严红甲大狗拢讲：“大人啦，我老啦，我无偷摕银两啦。”徐大人伊是真生气啊！徐大人讲：“哼，恁明明想要讨皮疼心，我看那是无甲恁拍，恁是袂招哦。不过本官要和恁两个人口服心心服，恁讲恁无偷摕银两，啊为何恁连去暗房，恁唔敢用手去摸迄只二阿妹哈？”严红甲大狗拢讲：“大人啊，阮有去摸妹李阿妹呢。”“是啦是啦，大人啊，李阿妹吼，阮有摸了。”徐大人伊讲：“恁入去暗房有摸迄只李阿妹，啊恁即阵恁的手，恁家己品看卖，看有薄荷的气味无？”严红甲大狗啊，知影系啊系啊，暗看袂掉呀。其他人双手拢有薄荷的气味。徐大人伊讲：“世间要哪有迄个会掠贼的李阿嘞？”只不过是做贼的人心虚啦，人别人伊无做贼，伊敢去望李阿妹。啊，恁两个人做贼心虚，唔敢去望李阿妹。这只李阿是我叫王栋去买，买回来了后，我伫李阿妹甲我薄荷，严红甲大狗啊，因两个人啊，食啊食啊，因五百两银啊，佫无开去，啊佫藏伫个别人远的草料啊里。这件案件破了后，徐大人啊，一直江都官的名声佫愈来愈好啊！大家拢讲徐大人足智多谋，伊用正简单的方法落去破案个。各位听众朋友，愈大件的案件是愈好破案，但是那是调查偷的案件是正歹破，除非是当场抓到贼啦。我伫遮，我那希望讲各位，咱大家都要小心问候。较早的施工啊，伊是用做贼心虚的心理伫咧掠来贼，那是要掠外贼啊，迄款的方法啊，我那是袂用得过。拄则讲徐大人，伊用计地要破案掠贼，伊就大声命令王栋啊去玉珍馆向玉珍道人借礼啊，要来掠贼。林家所有的人暂时靠压，三点钟久已经过去啊，王栋啊伊也将礼啊借转来啊。徐大人伊就叫人啊，将李阿甲关囥咧一间暗房里。徐大人向林家所有的人讲：“恁即阵排列，一个啊一个入去暗房，入去暗房了后啊，恁用双手啊去摸李阿的背，那是贼啊，这只李阿伊都会叫。”林家的大族啊，总共有102个人，一个啊一个就入去，一个啊一个就出来啊。102个人拢入去暗房摸迄只李阿妹咯，但是迄只李阿拢无叫个半声，大家是安尼议论纷纷啦。莫非是外贼，唔是来贼啊？

它滚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来滚草吼，伫个电台袂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啊，那滚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哎，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定定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在浮哦，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就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可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第三粒要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人咧有诶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安尼黄条诶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

讲起伤到咱的自尊心嘛哩啦，啊，其实咱口头家己唔知，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若无都太太然后口头红菜才会知，啊，若无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哦，迄就是口头，啊，口头有当时啊吼，红安尼偏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头，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吼、哦，啊那安尼放几波啊，串住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正艰苦安尼，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迄较大，降火气，食辣根草、绿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即吼、哦。肝上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辣根草这个白三两八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辣根草唔知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哎呦，吼、哦，你那辣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给你顾身体，一方面给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神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建门买一下辣根草，也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那根草是规盒的都丢，做卡路西度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计小有较俗，哦，听众朋友，若有搞起去的朋友，吼、哦，赶紧再拍电话甲庄建文咨询，绿根草、辣根草，吼、哦，咨询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另外，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那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黄龙三桂大补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